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有啥开心事儿，可以给我留言，哪怕是有一些烦心事儿，方便透露，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让大家帮你来分。

0: 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之前听到了记当中的经典翻唱，来自人工智能白兰迪唱出的《独角戏》跟《滚滚红尘》。接着我们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吃播。酒博主三千哥直播 PK 连麦，一下子就喝了四瓶白酒，直播结束之后直接去世。一次次年轻生命的逝去，一次次敲响的健康警钟，却始终没能遏制极端吃播的疯狂。畸形吃播的赛道成为赛博修罗场，数据流量打赏鼓动着博主挑战生理极限，去狂吃海塞，咽下明显超出生理健康范围的饮食。这已经不是吃播的这样的行为在赚流量，这是流量在吃人。它不仅透支某些人个体的生命健康，也在挑战勤俭节约的公序良俗，还特别容易误导某些青少年模仿，传播扭曲的价值观，甚至让吃播博主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可能会给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带去一些反面的引导，会让有些孩子觉得，哎呀，我就光吃就能赚钱，就有流量，那未来要不我也做一个这样的吃货主播。嗯，你看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真的是会给大众带去很多的影响啊。面对一再闹出人命，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也可叫白兰的但白兰地的地不是那个土地的地吗？但我看到网络端给这个人工智能定名为白兰的啊，那你怎么读啊？但音译的话，我估计他是不是想要帮我们往那个喝的那个酒的那个白兰地方面引啊？胡阿姨说：“给我姨娘看看，她特别喜欢朱浩哦。”胡阿姨的姨娘高善珠，你好，此刻是在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直播的画面在看我，还是通过此刻我正在看着你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镜头在看着我呀？也可以偶尔转换一下镜头，几个平台来回看一看啊。此刻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还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看到妙不可言来说，问候一下浩子还有各位小罗号，边吃南瓜稀饭边听直播。荷塘月色说，前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办法在直播间里互动，今天又可以问候朱浩跟浩粉小罗号们了，这种感觉真好。是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上去后台掉线了，重新登录一下就可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在推荐页面的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可以留言，我的号时光、号问、号月山海短视频的专辑。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院及全国部分艺术院校的教材。由他所指导的这部黄梅戏电影啊，叫什么？新黄梅戏电影叫《天仙配》。所以接下来我们当然要听一段什么戏了，来听白兰迪的翻唱版。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的人口在8.52亿，占比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特朗普承诺，如果赢下中期选举，将会给每名成年美国太阳女神也出现了，平安喜乐的美好祝愿也送给您。小气啊，对，小气说谢谢。初浩，你刚刚提醒说油价要上涨了，看来今天得要去加个油了。是的呢，我是星期三加的油，因为我去的那家加油站星期三它会有会员优惠价，能便宜个7-8块钱，就如果加满一箱油的话。我周三的时候目前还是这个油价，但今天的夜里24点，你如果再不去加，油价就要上升了。加满一箱油要多花多少钱还记得吗，小启？如果今天不加油，后面再加满一箱油要多花大概17.5块左右啊。早8:52了，要帮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听友，昨天点歌的啊、欧阳洛苏，播放一首他昨天就点播的一首歌，但是来得太迟了，我就没来得及播。他今天又来了，他说我们第一次看到朱浩做视频直播，帅帅的，有些神似孙楠老师、是现在的孙楠还是年轻时候的孙楠？欧阳苏苏晒出了好多张的图片，他说我们还真去过有一家菜量全国第一的大饭店，很多吃播网红都去那儿打过卡，好委屈，怎么跟你形容呢？感觉自己就像《西游记》里头那只吃米山的小鸡仔，太委屈，拒绝以牺牲健康来博眼球的吃播，珍爱生命。刚刚是不是还听到了慕容小小原本唱的那一首叫《黄梅戏》啊，经由白兰迪翻唱的一首《黄梅戏》？哇，看到你晒的这些吃食，好诱惑啊！这不是东北菜的那个饭量、菜量吗？还有那个是

小罗号。你们好，星期五，祝福各位接下来的周末心情好，身体好，享受休闲的幸福时光。这首歌离今年此时此刻有将近30年的时光了。你温柔，在创作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的时候哈，井冈山呢是参与了作词的部分，他认为越是直白越是朗朗上口的东西就特别容易流行起来，因此井冈山在写歌词的时候呢就把词儿写得十分的浅显易懂。同时呢，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为产品而创作的歌，只是恰好有隐形眼镜的广告要做代言，但最终合作无果。直到1996年瓦某哈纯净水想要在国内打开市场，那瓦某哈集团董事长当时的宗庆后就签下了歌手井冈山，之后《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就成为了瓦某哈纯净水的广告歌曲。后来又换成了谁呀？换成了王力宏，后来就不用王力宏，好像没有谁再做代言了。看有一些歌能够跟当年的时光跟当年的广告挂上钩，一想起这样的旋律就会想起当年买那个纯净水要花1块钱，现在的话得要花快2块钱才能买得着一瓶水吧。

0: 谁能勇往直前？
1: 谁能一战到底？
0: 只要你有勇气，一切皆有可能。
2: 知识一定会让你更有力量。
0: FM 91.4，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敏。
1: 各位好，我是李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3: 《相约好时光》。
4: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号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5: 号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体验，就是遇到突发状况，人一下子就慌张起来，遇事儿拿不定主意啊，大脑瞬间就一片空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说自己已经六神无主了。那说到这儿哈，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好奇，说这六神无主，这六神到底说的是哪六神啊？难道说的是天上的六位神仙吗？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高高在上的天界神明，而是源自传统道家民俗文化。古人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观念，把人的身体看作一个小小的宇宙，认为我们的身体之内就住着六位守护自身的内在神明，分别掌管着我们的心、肺、肝、肾、脾、胆这六个脏器。听明白了吧？哪六个？心、肺、肝、肾、脾、胆。在古老的道家典籍

皇廷经当中，还给这六位深中之神记下了专属于他们的名号跟字啊，每一位各司其职，掌管着我们的情绪精神状态。心神名叫丹元，字守灵，主宰的是我们的思虑喜乐。肺神名叫浩华，字乾啊，不是叫虚成啊，掌管的是人的悲戚情绪。肝神名叫龙烟，字寒明，主管人的怒和躁动。肾神名叫玄明，字玉英，对应的是人的恐惧忐忑。脾神名叫常在，字浑庭，负责人的思虑忧思。胆神呢名叫龙耀，字威明，决定一个人的胆识魄力。古人认为这六神安守在身体里面，人的精神才会安定，遇事呢才能够沉着冷静。可一旦人受到惊吓，过度慌乱，心神失守，就仿佛这六位守护神体啊，他们的就是守护身体的神明啊，纷纷会离开本位，四散游离，身体没有了主宰，人就变得魂不守舍，慌作一团，这就是六神无主这个说法的由来。后来这个说法慢慢流传开来，走进了市井文学。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当中就直接使用了六神无主这个成语，

但是还是得到了认可，不仅是专家提名的认可，还有我们观众的认可。最重要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他都备受认可。他的众多的经典代表作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首？是我要你，是北方，是枕着光的他，是别来无恙，还是王昭君呢？来听着歌来猜猜看，这是任素汐跟哪一位男歌手一同合唱的什么歌？出自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香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要暂时告别主播台，要陪着好多好多小罗号快乐出发去旅行，去东北说东北话，学东北话，去长。

东北菜，一定要尝一尝。不知道这路上有没有可能吃到东北的那种铁锅炖鸡，还是铁锅炖大鹅，吃点特色菜地三鲜锅包肉。你还知道什么东北菜？猪肉炖粉条，应该不会少豆角啊，还有那个玉米炖在排骨里头的那种。我知道你们都想我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从来都没有在生活中见过我的朋友，期盼着有机会我们有一些旅程，你没去过的，或者去过了还想见见我，跟我一路快乐出发的，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小罗号的各地的美好的旅行团。好，早9:33，我们再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歌声里想要表达就是谢谢你们，感恩有你们每天与我作伴。如果爱我就多多支持我。看视频直播多留言，多点点右下角的赞赞赞赞赞。今天我们的互动量播量还不错，还需要大家多多转发，多多点赞，多多分享，好吗？谢谢您嘞。

0: 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好时光。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让人印象特别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的是有一种叫做复板的小虫子啊，天生就爱背东西，不管跑到哪儿，它都特别喜欢把东西扛在背上，结果呢越背越重，最后撑不住，活活给累死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最深的感受是，人也其实

想到禅师知道之后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关心地问小弟子，你没有磕到哪里吧？接着他又安慰小弟子说，我画画是为了修身养性，是为了在画画中感受美，领悟道理，不是为了生气才画画的。画上的风景虽然坏了，但是我心里头的风景还在呀，画湿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很多时候让人不开心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糟糕，而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0: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部剧以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为创作原型，主要讲述了从月亮地村走出去的农村姑娘蓝月亮又返回村里，借助国家乡村振兴的春风和好政策，创建文化品牌月亮大舞台，打造旅游民宿集群，将月亮地

0: 我有些操之过急，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我们业内捡漏是正常行为，那第二呢？
1: 第二，咱们需要协商解决这件事。
0: 月亮，在你面前这一次是彻底被动了，我只能任你摆布了。月亮，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了。
1: 您以为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心想当网红歌手的少女人是吧？
0: 是我大意了，还是你隐藏得太深？
1: 我确实一直很单纯，自从回到月亮湾开始参与乡村振兴的事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务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0: 啊！
1: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1: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0: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吗？
1: 是，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0: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1: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

0: 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院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2: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说小徐的公司新出了一种野菜加肉馅的炸丸子，他们决定啊，在小包装推上市场之前，在街头呢搞一次免费品尝活动。凑巧当天，一位正逛街的金发中年外国男子来到桌前要了一份。那么小徐呢，把试吃的小包装递过去。这个金发外国男子啊，没走多远又转过来，用非常生涩的汉语说：“我再要一份。”小徐指着桌前的纸牌，用手比划着说：“哎，那什么，每人只有一份 ，only one。”金发外国男人的眼中失望，只持续了几秒钟，就听到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是普通的人，刚才是比利要了一份。”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我叫陈家通。哎，这是两个人啊。没办法，小徐只好又给这金发外国男子一份。他边吃边点头称赞。吃完第二份以后，他留恋的到桌子面前，很认真的说了一句话：“我还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到底算不算第三个人，能不能吃第三份呢？嚯，这就叫做得寸进尺。

0: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1: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2: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3: 老板娘，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4: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说给你听听呗。
5: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6: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7: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8: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7: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30集，是疯子还是哲学家？希腊阿布德拉城邦的一个青年跋山涉水，整整奔走了3天，找到了当时全希腊最著名的一位医生。青年人焦急地对医生说：尊敬的医生，我们城邦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执政官德谟克利特最近精神失常，做出很多

0: 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19度到22度，平均气温22到24度，体感呢较为舒适。也就是说呀，入秋还得再等等。
1: 那么从全省的这个气象来看呢，未来三天整体的波动也不是很大，比较平稳啊。
0: 那其实呢，这个平稳的天气啊，那11号在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

0: 桃李满天下了啊！也希望孩子们可以每天更加听话，学习更加进步，这就是老师们最大的希望了啊！
1: 没错啊，那关于教师节啊，在教师节当天呢，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的最美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王永贵入选。
0: 他以讲台铸魂，以科研报国，以仁爱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四有好老师的使命担当，做照亮青年前行道路的燃灯者。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当中呢，王老师的思政课啊是一门热门课程。他从教呢30余载，始终坚守着本硕博课堂一线，直面思政课抬头率不高等等这些问题啊，用通俗鲜活的表达来解构厚重的理论，并且呢牵头搭建了线上的教学平台，探索本科生五位一体、研究生三位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推动学生从被动的听课转向主动的探究。他主讲的课程获评国家国家级的一流本科课程，教改的成果呢也获得了多项省级的教学成果奖，被国内多所高校借鉴推广。
1: 那王教授呢，长期聚焦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表数百篇的学术论文，出版10余部著作，其中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这本书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重要奖项。
0: 是学生若子弟啊，是他永远不变的育人初心。他习惯性的唤学生为孩子，把学生的冷暖呢也挂在心间。育人的过程当中呢，也学会因材施教，开设经典著作读书会，实行跨年级的老带新培养机制。从教至今呢，他先后培养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等100余人，不少学生成为了高校的教师、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在各行各业当中传递着信仰的力量。
1: 还是要再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啊！那再来关注一个小朋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啊，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个航模。
0: 是的，什么航空展啊，各种各样的航模，有的小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1: 是的，那听到这样一则消息呢，小朋友可要震惊了啊。那目前呢，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飞机首次在国外的航展公开展示了。
0: 对，我上次关注到这个飞机的形态，其实还是
1: 珠海航展。
0: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机型啊，特别的可爱，就是那个运输机啊，
1: 运20。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大胖鸟就都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当时也是圈了一大波的粉啊，确实是。那么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的埃及航展，空军500预警机还有歼16战斗机啊等等啊，好多个机型都在这次航展上公开展示了。
1: 像刚才说到这几个机型，像空警500、歼16、运20啊、直20，然后这些装备其实很多这个小朋友可能比我们都熟悉啊。那这四型装备呢，全部都是中国自主研发，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再到战场搜救，构成一整套要素的空中作战体系，是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了。那根据了解呢，这个航展呢也是在9月8号啊到10号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
0: 没错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啊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飞机模型啊，各种各样的知识吧。我相信大家
1: 是的
0: 可以收获到更多的啊，这个平时的日常积累也非常的重要。昨天啊，虽然是教师节对吧啊，但是呢有一场不一样的比赛呢也在南京拉开了帷幕啊。桨叶齐飞，鼓声激荡，就在昨天啊，第一届中澳青年大学生赛艇暨龙舟友谊赛在南京秦淮河畔拉开帷幕。这场别开生面的赛事首创一赛两舟的模式，让源于西方的赛艇与传承千年的中国龙舟同和竞渡。来自于中澳14所名校，大概有210名青年学子以赛为媒，在秦淮河上同舟共济，书写着人文交流的青春篇章。
1: 那根据了解呢，这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中

0: 说到这儿啊，反正我第一个映入脑海当中就是那个大王花，叫食人花啊，就是类似于一个那种两片大叶子。
1: 我知道。
0: 对，然后突然间把食物夹起来，但是它其实是在用它的植物当中产生的消化液，把这些，比如说小飞虫啊等等这些东西啊，
2: 给
0: 消化掉，
2: 转化成能吸收的。
0: 是的。
2: 那其实植物它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它是到处找食物，对吧？但是植物呢，它们自己会造食物。
0: 比如说植物最基本的就是它的光合作用嘛，你像植物的叶子里面有一种叶绿素啊，它是能够吸收阳光的，把二氧化碳和水呢就变成糖分还有氧气，就像是一个植物自有的小小的食品加工厂。植物的根呢在地下拼命的去延展，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然后通过树干里的管道啊连接到叶子上，就是运送上去。大家知道吗，一棵大树啊，一天，你知道它能吸多少水？

0: 这是一个神奇，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走进星星故事屋的时刻，咱们要继续听故事。今天的这个故事呢，依然是选自于中国民间故事集当中的。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毛开，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先来听故事，就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提起毛开这个人，可能大家的评价都不怎么样。到底主人公经历了什么呢？毛开的故事。从前在余姚黄湖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毛开的人。毛开呢，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特别喜欢捉弄人，而且常常做得很过火。有一回，毛开乘船到外面去，和同船的一位客人就聊了起来。那人便问道：先生，府上是哪里人啊？
1: 我是余姚人。
0: 哦，那府上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毛开的人啊？你晓得吗？毛开想听听他究竟想说什么，就便对他说：这个人我不太清楚，不知道。那位先生啊，我们听说可是差劲得很呢。那人着实不客气地批评了毛开一顿。毛开听他批评了自己半天，心里颇不是滋味，却也只好默不作声，只是在一旁随便地敷衍两句。到了晚上该休息了，可是毛开因为没有带铺盖，所以只好和那人商量，希望可以跟他同睡一张床。那个人倒是十分慷慨，马上就答应了，于是两人便一起睡下了。睡到了半夜，毛开突然醒来，不由得想起这白天闲聊的事儿，越想越不舒服，颇不甘心，心里还想着：哼，若不整整他，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于是毛开拿起笔写了张字条，偷偷地塞进了被窝里，自己还禁不住地偷笑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清晨，船到了埠头，那人卷起了铺盖卷，拿了便叫离去了。毛开连忙地拉住他说：哎，这铺盖是我的呀，你怎么能拿走呢？那人非常的诧异：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太过分了，这铺盖是昨天晚上借你用的，你却反过来跟我说是你的。两个人就这样拉扯了半天，怎么也搞不明白，便告到了衙门里去。县官问明了原委，思考了片刻：你们各自都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自己的呢？那个人摇了摇头，可是这时候毛开却有话可说了：我有啊，这是我外婆特地为我出门缝制的，这里面还有张字条呢，上面写着：这被是外清李白送给我外孙出门用的，以此为证。糊涂县官发现被子里果然有一张纸条，便将铺盖判给了毛开。另外那个人是百口莫辩，急得直跺脚，毛开却笑嘻嘻地拿着铺盖便走了。没过多一会儿，那个怒容满面的人也跟了出来。当他

体的变革，就我刚才说的，从那个大众从一个观赏者变成了创作者、共创者，还有一个就是审美平权，就是大家可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对你的作品去进行评头论足，然后他可以做得比你更好啊、所以在你包括就是我们的师生共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说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学生来解决了、他用一些手段。

0: 啊、粗粒啊这样的一种质感，好像是有一种冲突的。怎么去把握这样的一种平衡呢？不管是镜头的语言，还是音乐的设计等等等等。
1: 当然，因为确实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看到过一个乡村题材的用唱的方式来表现的，但是其实也未尝不可以。其实有很多的在后来的那个音乐电影和音乐剧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像黑暗中的舞者啊这样的一些作品，是把一个女囚犯啊、她也可以有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进入到创作阶段的时候，觉得一切其实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看啊，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你要他就是去非常流畅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是有点障碍的。尤其是和父辈代际之间去交流的时候，你要想编织他们
0: 文旅结合的一个模式，在您看来有哪些优势？
1: 我们这次的这个合作模式应该说也是不多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四方联动嘛，就是南艺和苏州广电总台和苏州相城区区委宣传部，还有望亭镇的人民政府，四方联合出品，四方联动。那我们的主要的拍摄场地的场景呢，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来协调对接，并且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比如说当地的几个网红打卡点，那个北太湖的那个景区，还有道美术馆，还有一间小民宿啊、都是无偿的提供给我们拍摄一周的时间。还有稻田，大片的稻田。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拍摄之前，因为当时前期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我当时和那个相城区的那个领导在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就是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片水稻什么时候收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片。因为我们要抢时间。后来他们就真的留了一片稻田，就给我们作为一个拍摄场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拍摄哈、就是包括他们那个灯塔的那个区域非常非常美，太湖大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通过我们的拍摄，我们的摄影，然后也不辜负这个北太湖的美景，不辜负这个苏州他们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记得有一些人他们看过之后还来问我说，你们那个场景是在哪儿搭建的？他们觉得是就是觉得是我们搭建的景。其实呢，那个是就是到美术馆嘛，就是它的实景。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资金去搭建场景，所以就是可想而知那个场景已经非常美了，就美的已经不真实了。
0: 是，而且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问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想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赋能的一个过程。
1: 对，我们找到的那个小民宿吧，是一个就是两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太湖青年，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剧里面的月婷的那个原型。我是在她那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听她讲了她自己的很多的故事，我特别有感触。他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有个人文地理学家叫段义孚，他有一个词儿叫恋地情节。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非常典型的恋地情节。她是就是，她只要说只要我离开家超过半个月以上哈，我就受不了了，我必须要回到我的这个祖屋里面来，我在这儿我才能够找到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这些我们后来都写到那个台词里面去了，包括他做那个把自己的祖屋做了一间民宿，然后开咖啡馆，把米浆和咖啡怎么混合在一起，后来我们给他命了一个名叫稻田记忆的咖啡。所以这些细节都是从这个真实的这个原型人物身上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素材。他自己家里面那个门前一条小河，然后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照壁，照壁上就写了几个字，说叫答案在路上，自由在风里。我们在那个片子里面就一直会，因为他那个场景太突出了嘛，就会不停地用到。然后很多人都以为那是我们做的道具，
0: 是，
1: 但其实他就是真实的苏州望亭镇的这个 这个一间普通的民宿里面的真实的场景。
0: 嗯，就我们原来以为那样一句又一句的诗一样的语言应该是出现在诗集当中的，出现在精美印刷的册子当中的，但它其实就是真实的出现在稻田边上的一块照壁上面。
1: 它就是真实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它比戏剧更有力量。但是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它。

0: 啊，能不能捕捉到它。
1: 所以刚才其实沈巍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大家可能在拍摄过程当中会担心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最终会回归到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那片稻子什么时候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
0: 我反复的在问，
1: 对，也是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在看完这样的一部音乐微短剧之后，他的内心会把很多很多复杂疑问归为一个很简单疑问，哎，我是不是没有关心过我们家乡的稻田什么时候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所有的这创作者而言特别欣慰的一个时刻了。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邀请到陈杰导演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更多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剧组都在开玩笑说，这可能是我们拍的第一部真人微短剧，同时也是最后一部真人微短剧啊。但是现在我看到好像国家啊什么的也都在发出这种倡议啊，说还是要鼓励有真人感的活人感的一个 AI 的活人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的一个拍摄。我呢，我个人呢是觉得 AI 的这个技术吧，你是阻挡不了的，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阻挡它的前进，它未来一定会取代实拍，取代真人表演，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现在 AI 没有达到除非我们现在就不让它继续前进了，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就是阻碍我们艺术的前进的质量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门槛吗？我觉得不一定。就你说这个流水线哈 ，AI 好像这个生产的现在这种流水线生产的这种慢剧，其实你想就是，我们看那个好莱坞的那些类型电影，它其实也是流水线。
1: 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部片子，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个选择的路径嘛。今天年轻人会觉得好像人生最大的困难点就在于选择。那比如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到底应该面对我的乡土，面对大城市的挑战，我应该做怎样的一个选择？是作为一个返乡的创业者，还是一个犹豫者，还是一个外出追梦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刻意的有一些小小的引导或者建议吗？
0: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你觉得你看出引导了吗？
1: 我没有看出引导，我就觉得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答案，每一条路都是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精彩。
0: 啊，那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的观众就确实是和我们达成了一种共鸣啊，和我们的那个创作的那个意图，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给我们写的评论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叙事，就是不给一个直接的一个答案的叙事，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开放式叙事
1: 重要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问陈院，您如果跳脱出创作者的一个角色，您觉得如何去评判一部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好和坏？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会大荧幕小荧幕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题材当中，能够看到您和老师同学们更多的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好吗？
0: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
1: 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我们共同期待。这里是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每天晚上当晚的5点到6点钟准时与您相约。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拜拜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关注梨园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3: 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4: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3: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漫步的点戏台，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导播示意说呢，线上已经有两位听众了啊，我们首先来接进这位朋友的电话。
1: 严先生
0: 你好。严先生你好。
1: 就是老师，我点那个豫剧啊。
0: 嗯，豫剧什么戏？
1: 豫剧。
0: 嗯，
1: 浙江豫剧吧。梁山伯祝英台
0: 啊。梁祝是吧？好的，那就稍后来安排好吗？谁唱都可以是吧？
1: 范瑞进那个十八里乡村话。
0: 哦，这段的好像挺长，我们安排。

0: 你两兄真家你的母啊，
1: 妻在我是你的母，从今你母家我两个哥，
0: 两兄小弟两臭脸
1: 下次不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回到80年代，听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专辑里有一首 Bye Bye Disco， 再见 disco。 比起原唱新裤子的版本，张强在这里的呈现呢，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情。新裤子的时髦气质跟张强的怀旧混搭，简直是浑然天成。拜拜 disco， 暂别手机前的各位，半点之后调频91.4中波1053，让我们双频同步继续约会张强。稍后 disco 舞曲风格里，我们再继续回到属于张强、属于我们的80年代。稍后见。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

在很小的时候，张强的父母就离异了，他和弟弟是随着母亲生活。他回忆说，小时候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挣钱了以后，第一笔钱要吃10个荷包蛋。张强的母亲呢，是在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担任小提琴手，所以跟着母亲生活受到了很多的熏陶，也是因为有着这方面的天赋，所以呢，妈妈也是着力的培养他，从小学习小提琴，同时也是学习钢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3年，张强在北京海淀区205中学读高一，海淀区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张强呢就唱着卡朋特乐队的《石井菜》参加了比赛，引起了反响。没多久，就有人找到了张强，希望他能够录制和带。1984年，张强还参加了央视首次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不过因为那个时候电视还并没有特别的普及，水花也并不大。1985年，年仅18岁的张强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东京之夜》。同年，专辑《害羞女孩》单张销量就达到了420万张。当时的张强似乎对流行音乐更感兴趣，在16岁出道的时候就改唱流行歌曲了。不过那个时候国内陆还并没有真正的流行歌曲，也是以翻唱为多，大多是翻唱欧美、日本、港台的流行歌曲为主。他还算是当年唱流行歌的首批人物了，翻唱流行歌曲最多的人。并且呢，有人说张强的翻唱甚至还超过了原唱。所以从1985年18岁，张强发表首张个人专辑《东京之夜》就畅销百万，风靡全国，迅速走红。他以《害羞的女孩》《潇洒的走》《那天晚上》《恼人的秋风》等等歌曲唱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谁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张强，这样的一把声音呢？谁不喜欢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奔放的自己呢？张强那个时候也比我们没有大几岁啊，闪闪发光的明星，卡带上的妆造即使到现在都很超前。那个时候爱唱歌的小姑娘是以每月2张唱片的速度出专辑，而且每张专辑在市场上都卖出了数百万张的好成绩。86年登上美国的《时代周刊》，成为首位受访的中国艺人，和惠特尼·休斯顿以及邓丽君等6位歌手一同列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张强排列第3位。87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同时戛然而止，全面消失，前往澳大利亚，然后回国结婚生子，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90年代。8年的时间，张强给全国的10多家音像出版社录制了20多张个人专辑，这个记录真的是令人咂舌，趴在收录机上听，别有风味，无限满足。后来，张强也算是复出吧。92年之后，

0: 龄啊。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从小的时候学戏，然后又辗转多地，现在定居在了南京这个地方。您觉得在中国南北方的这个戏剧环境有很明显的差异吗？
1: 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因为我武汉也是四大火炉，这个南京依然也是四大火炉，依然也是长江流域，所以说这里的观众啊，这里的人文气息啊，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啊，整个的感受好像很难去做一个区别，但是就是感觉哎，这个演员唱的就是有味儿，或者有这个魂，有这个神儿，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就一段唱腔当中，一段唱腔当中呢，他要表达人物是吧？就拿我们高派这个高派的《逍遥津》来说吧，头一段，头一段，那个往事光，哒啦个啷些。陆地是吧，高音你是该怎么上怎么上，陆地从弱它有从弱到强的这种的铺垫，这属于是艺术之间的这个术
0: 啊，
1: 它并不，它是我所这个腔体，它是你所就是四功五法的一些个技艺，它是术呢，它是你的技巧啊，还有这种体现的这种东西是无法用语言来诠释的。
0: 明白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戏曲的时候，作为戏迷，大家当然啊看到的是舞台上的这种精彩纷呈，但是细细的去深究这个演员为什么演得好，这一句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喝彩，其实是无数的演员也好，包括舞台背后的这些幕后工作人员也好，通过自己的这个辛勤努力，通过自己的汗水最终换来的。今天特别开心邀请到李老师做客到我们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更多精彩内容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1: 所以说那个通过那个时候呢，我们江苏省京剧院就感受到了大家的这种其乐融融，然后啊、都一股绳的这种精神，让我感触颇深。所以说经过几年以后呢，当时那个领导就看见我说，爷们能不能到我们江苏来呀、啊？我说那不好吧，这个不合适，因为那个我还在湖北工作嘛。后来就是经过几年之后呢，大概是在疫情之后，大概2023年之后吧，哎，一次那个机会，那个我作为我个人的话，觉得因为要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去那个让高派艺术去发扬光大，去那个广播去流传，对于我个人呢，也是一个朝着更高的舞台去努力，所以说心中一直在挂念着这个事情，所以说通过这个双方啊都有意，所以说我就来到了啊，加盟了这个我们江苏演艺集团京剧院，至今工作已有三年多了，而且工作的非常的开心快乐，而且我在这个江苏省京呢，一连已经是接了大概这是第开始是啊，从那个卷江城到梅兰芳叙叙记，后来就到了那个画家知县冯梦龙，现在是四世同堂，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戏当中饰演男一号，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说我正好是想干事，想把我的能量然后展现在舞台上，想干事年纪这个江苏给予了我舞台，让我翱翔于舞台上，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经过锻炼，经慢慢的成长。我觉得新编戏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是帮助特别，
0: 或者跑来找到我们说，哎，咱们有没有什么粉丝群或者什么之类的？而且现在我们也了解到，李老师偶尔也是会在直播平台跟大家来见面的。
1: 对对对，
0: 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手段，让自己有什么样新鲜的体验和感触吗？
1: 感触非常深。其实我自己也在做这个自媒体嘛，就是我觉得作为当下年轻人呢，应该不能说是只是在工作

0: 的这种所给予你的这种条件上去按部就班。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因为现在自媒体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流行，而且每个人也都在做。作为我们传统艺术啊，酒香也怕巷子深，且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青年人有责任、有义务去把宣传这一块，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通过网络上，然后让没有知道你知道这个戏曲、知道这个京剧、知道高派都不符合实际，因为这个艺术是大家的，就是指你要做人民艺术家，这是我们的方向，肯定是那个朝那个方向去走的。这种你想那个外界的那种浮躁的那种光环的那种，都其实都是浮云。都是浮云，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讲，一定要深下心来去和我的恩师辛宝达先生多学几出高派戏。但是我们院里也一直在对于我这个高派传承上啊我的戏啊高派戏啊这个一直在帮我赶快抓住老师的这个宝贵时间。哎，再下来呢，就是我要大概在年底要在这个应该是在江南剧场啊江南剧院演出全本的逍遥津，再往后呢应该是在明年啊也是在孙安洞本这出戏也要搬上舞台。哎，所以说我也一直在，这是下后面的这种安排。所以说那些把戏唱好就够了。
1: 哦，我觉得这句话的听起来很简单，把戏唱好，但这几个字儿其实分量是很重的。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越是在快节奏的怀疑时刻，
0: 内心上的不如意啊。
1: 是。那如果说要让您去回忆，就人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呢，特别开心的时刻，您又会回忆起哪一天？
0: 高光时刻，我就觉得应该是在每次和老师学完戏，把老师的作品啊，就是你能那个最佳状态展现到舞台上，能得到观众的认可的那个时候的心境，是觉得哇，这才是演员那个立于舞台之上需要有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说的特别打动我的一点是什么，就可能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脱口而出那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享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刻。但是李老师加上了一个前提，就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叫做和老师认真学习，然后领悟了之后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掌声。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修养，就首先他是要对观众负责任的，他才能够真的站在舞台上去享受，他才能够真的有资格站在舞台上去享受观众的掌声，因为这些掌声是属于他的。我觉得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些时刻其实我们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要知道哪些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从何而来的。就可能对于今天很多年轻人，他就会觉得那我就做好眼下的这个事情，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这个责任了。但是在李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很强烈的这个责任感，就不光是说我要对此时此刻我的观众们去负责，您会去思索未来的这个事情，您会去担心有一些这个艺术的作品会失传，这种责任感是从何而来的？
0: 哎呀，这个你看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以后还要成家，还要那个有很多很多的琐碎的事情，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全部身心的去深扎在这里。趁我现在还是单身，趁我现在还可以把精力全部都做在这个当中，还我

《英雄传》里面的宋兵乙啊，出场没几秒钟就被梅超风一掌打死了。他跑去问导演：“我就能不能挡一下再死？”啊，导演骂了他一套：“你就是个龙套啊，不要有那么多意见。”啊，后来周星驰就在各种电视剧里面跑龙套，演小偷，演路人，演死尸，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但是那段时间他也在细心观察。观察每个小人物的姿态，观察每一个被忽视的眼神，这些观察后来都成了他电影的灵感，像我们在《喜剧之王》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又过了三年，周星驰开始去一档儿童节目叫《430穿梭机》里面当主持人，这一待是五年，同期的刘德华、梁朝伟已经大红大紫，但他还在跟小朋友玩积木。有没有看过《430穿梭机》？我们来听到他的主题曲。后来在周星驰的电影《整蛊专家》里面，他和整蛊之霸握手被电的时候唱的就是那个曲子，灵感来源大概也是他的这样一段经历吧。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时间到了90年代的中期，这个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巅峰黄金期，以四大天王垄断主流市场，王菲引领另类潮流，还有 Beyond、 陈慧娴等个性歌手爆发作为特征，粤语歌坛在商业销量和艺术风格上也达到了历史高点。就是王菲唱

功夫这部电影的特效、动作设计、美术风格都达到了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的顶尖水准。周星驰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到了极致。据说为了包租婆追周星驰的那场戏 NG 了上百遍，直到满意为止。票房 1.7 个亿，内地年度票房的冠军。但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和洪金宝闹翻了，中途换掉了武术指导。他和黄圣依靠解约官司对簿公堂，周星驰和越来越多的老朋友渐行渐远，他越来越像一个功夫高手了，武功绝顶却孤身一人。Disco 名曲 Sunny 它被用在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里面。在电影里面，它出现在周铁骑着破自行车载着儿子穿过破旧街道的那个画面里面。这次周星驰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民工爸爸周铁，在工地搬砖，供儿子读贵族学校。他捡来一个外星生物七仔，给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这是周星驰最后一次主演电影，那年他46岁，头发已经开始花白。长江七号是一部关于父爱的电影。说到周星驰，他的爸爸是在他7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的，童年缺失父爱也成了他一生都在填补的一个黑洞。电影的结尾，周铁在工地事故中死去，又在七仔的魔法中复活，儿子抱着他大哭。那或许是周星驰想象中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所说的话，应该所流的泪。拍完这部电影，周星驰也宣布不再主演电影了。他说，我老了，观众不想看到一个老星仔在荧幕上搞怪。但他没有停止，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燃烧，从演员到导演，进入到周星驰的幕后时代。2010年，周星驰监制了一部动画电影《长江》，原版卢冠廷唱的苍凉悲壮，但是舒淇的版本多了一丝温柔和释然。舒淇也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段小姐，她在死前对玄奘说了一句词，也是对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回应。当年至尊宝说，爱你1万年是一种逃避。

是邓超主演的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的主题曲。邓超在里面扮演刘轩，一个在金钱和良知之间挣扎的人，这个叫无敌啊。无敌是多么多么的寂寞，表面上是自恋的调侃，但细品之下却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美人鱼是一部关于环保、关于爱情的童话，它的票房 33.9 亿，又是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的票房记录。但这也是周星驰和老搭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至此之后他进入到长达10年的沉寂。17年他监制了《西游伏妖篇》，由徐克执导，票房 16.5 亿，但口碑崩塌，那个也是他最后一次触碰西游题材，之后周星驰就消失了。

发了一段视频，说这部电影终于定档，没有海报，没有预告片，只有一句弹性化的定档，就在今年暑假。结果这种裸宣发的方式虽然前所未有，这种极限定档却成为了粉丝喜欢的星爷式任性。电影《功夫女足》讲了一个峨眉队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把传统功夫融入到了现代足球，征战亚冠杯，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而张小斐这个角色也封闭了特训半年，把体脂从24%降到了16%，增重15斤，练出了运动员的肌肉线条。我想这个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啊。我们来听到张小斐演唱的一首歌，也是他那金鸡影后的代表作《萱草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

入眼现场的画面。天津站，观众让他转身背对大家，然后齐声喊：“星爷，我们永远在你背后支持你。”他转过身，眼眶红了，声音发颤：“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只能尽力而为吧。”成都站，也是一位影迷顶着35度的高温，穿着至尊宝的铠甲。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北京时间2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袁德昭，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而死，愿为大王效死，大王万岁。
1: 义和院由周胜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
2: 你这是要做什么？
3: 太妃息怒。
2: 害死九郎云，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
1: 母亲恕罪，是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先王当年弃你母亲，果是有先见之明。
2: 我纵有一口气在，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都给我起来！快去传公义，传公义，快去传公义呀！去传公义！
1: 在做什么？你们！
2: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夫人，无妨，我心中有数。打一盆冷水，取十条汗巾子。诺。
4: 六哥。
5: 算命赢了，再
4: 大的数目，不过也许是数目而已。耐心些，算得明白的。黄金丝怎么办？
5: 错误的问题，我算得死也要。他太强了，我杀不掉了他。
4: 错误的问题，怎么算都是错的。
5: 丁哥，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4: 正确的问题是，吴越怎么办？
2: 再换一盆冷水，再取十条。

0: 夫人呐，如此变成吗？他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他能挺过来。
1: 阿爹。
2: 太难了，没那么难吧？
1: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不翻，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阿爹，我不想玩了。
2: 我家的酒廊，你不是最爱玩吗？
1: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 是一片海，当国者之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岂恶不成？我更不成。
2: 九郎，你无辜吗？
1: 阿爹，在继位的朝会上。
3: 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便动了刀子。莫不说是七郎君，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佛前，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
4: 众卿平身。启奏大王，家父年迈，昨夜偶感伤寒，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福请大王恕罪。
5: 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也会为心病所祸吗？
4: 自幼随皮肤子读史，以观历代兴替之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0: 别想过，昨日殿上之事，家父实在心有郁结，怨怼之情或是有之，不臣之心。
1: 五岳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中武功、中肃公、令公皆是啊。
2: 水秋师呢？也是。
1: 是水秋一门亦是五岳之主。

0: 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们的大王，他是我
1: 我说你的罪不为虎视，不为水秋石，只为五月。
2: 王仁叔，老臣代虎视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报全之德。
3: 福祭大事，必以人为本。
1: 前九郎定会杀他，可吴越国说是李靖他。
4: 胡进思，我知仇真，
1: 国之主使。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运城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锁定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迎来了一位帅气逼人、英气逼人的嘉宾哈，他就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的崔根栓老师。他是原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国内知名陈毅特型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员，兼具话剧、影视表演。
3: 幸福。那个同时呢，这个下部队慰问演出，所有走过的部队都是华东六省市驻军南京军区的官兵，而南京军区就是过去的华东军区。
2: 嗯，
3: 华东军区的前身就是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前身就是我们在大江南北赫赫有名的新四军，军长就是我们陈毅，还有一个文工团叫战地服务团，这个团的这个元老，最早的一批演员，因为其中呢有一个主要演员叫张倩，军中一枝花，也是话剧演员，就是我们后来陈毅元帅的夫人。也就是说，我既是陈毅元帅的一个兵，也是张倩老师的一个学生的学生，
2: 就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哈。
3: 对，这就是一种这个渊源吧。
2: 嗯，
3: 这个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里头，除了荣耀，就是一种这个高山仰止。
2: 嗯，
3: 哎，这个当时前线话剧团的作品。东晋序曲啊，刚才说到另外两部还有很多，这个演员也有很多非常伟大的演员，对吧？比如说有人说，哎，我们刚来了一位野战部队来的一位小同志，哎呀，这个特别像我们那个演指导员的徐林阁。徐林阁就是霓虹灯下哨兵里头的指导员，也是上甘岭里面指导员。那我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对吧？我有点这个，我说像，那可能是有他年轻的影子。他现在是这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我得好好向他们学习。哎，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生活演戏慰问部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我除了每年下部队完成我的演出场次以外，同时也接受我们团派给我的秉承军区首长的旨意，这个要到基层部队去辅导基层文化生活和连队的演唱组。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部队呢这个更加熟悉了，也看到了陈毅当年的指挥作战的指挥所，当年发生战争的这些战场的旧址，这些日积月累对我心里头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毛主席说的，这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对吧？因为毛主席说，如果一支部队没有文化，那将是一支愚蠢的军队。恰恰我们南京军区在全军那是最有文化的部队，那我们现在南京也叫什么文学之都嘛，对吧？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哎，军区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文工团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它这种文化底蕴对我们演员的这种浸润，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也是得到了很多的滋养。那这个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一个在台上的战士

0: 因为你找别人配音了，那你坏了这个整个大家的规矩不说，然后你影响了这个戏的前程。
1: 嗯嗯。
0: 后来我说，我准备好了。
1: 当场考验就来了。
0: 当场我就朗诵了那个梅岭三章嘛。
1: 今天先。
0: 一入后，创业艰难，北山多，此去全台，早九不五，旌旗四万，战阎罗，难怪封印整四年，此头徐翔关门悬，后司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之前头身改名即为甲，血雨腥风应优雅，屈一层人今日死，人间便中只有花，屈一层人今日死，人间变种只有花。
1: 哇，当时的那个面试的当下也是这样的状态。
0: 对的。
1: 导演有没有立马就小崔可以？
0: 没有，他说好，今天先到这儿，回部队等通知吧。我就收拾行囊就回南京了，我又下部队演出去了，心里天天想什么时候来通知啊。哎呀，我下部队到舟山群岛慰问战士们演出完了还没有通知，然后我就说，哦，都走了都看了，我要到陈毅的家乡去看看他的出生地，我去瞻仰一下他生在什么地方。于是乎我就到洛口机场，十八岁的年龄，年华，他居然千辛万苦和邓锡贤、蔡畅、蔡和森、陈乔年等等、聂荣臻他们这些人到欧洲去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去寻求治国理政的方针，是为我们劳苦大众去寻求真理，对吧？回来以后，他21年，这个没有入党建党的时候，他不在上海。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他23年在北京结识李大钊，就入党了。所以我看了他这个以后呢，哎呀，就觉得这一刻我来对了。如果我不来寻根，我根本不知道陈毅为什么这么伟大。一行人下山的路上，哎呦，我手机响了，打开一看，北京长途剧组的蒋副导演、演员副导演给我电话说，那个崔老师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四川，你什么时候结束？我说我明天就回成都飞南京，改签
1: 直接到北京。
0: 北京，报一下你的服装尺寸。
1: 当时就知道了，
0: 好，
1: 成了。嗯、
0: 北京见。这个晚上，这个电话好多人都听见了。
1: 嗯。
0: 晚上，这个县里头，这个等于是给我送行，
1: 也是庆祝，
0: 也是庆祝。然后说，老总回家乡了，我们得给你喝我们的家乡酒。我至今记得，桌子上摆的是那个酒，叫外交家。
1: 非常贴合。
0: 第二天，非常愉快的登机，飞北京，进组，就是开始了。
1: 好长依旧。
0: 我一生第一次，扮演陈毅，我非常幸运，我非常感恩我们重大办的翟俊杰导演，非常感恩。当然，翟俊杰已经作古了啊，他的在天之灵，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翟导。您的发现和您的利剑，同时陈立导演，这个我非常感谢他，胆子特别大，因为 我从来没演过陈毅。
1: 嗯。

0: 居然就让我演这么重的戏。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是对您的信任。
0: 哎，
1: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感谢，非常感谢崔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讲了那么多您跟陈毅，包括跟角色的缘分，还有一路您的经历，真的是听得津津有味，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要打断您，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原因，包括崔老师后来其实还打破了特型演员的标签，演了其他很多的角色，我是想说在今天结尾跟您发出二次邀请，邀请您再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讲您接下来的演艺人生。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先跟大家说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谢谢崔老师，我们下期见。
0: 谢谢谢谢。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顾大嫂向孙俪提出来，要救她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孙俪问：“怎么救呢？”顾大嫂说：“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劫牢反狱。”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孙俪坐在那儿半天没言语，屋子里边非常的静。孙俪把头一抬，看了看顾大嫂，除了这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没有别的道了，只有一条路，这叫死逼无奈。跟您说吧，大哥，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好人，打了老虎，让人家把老虎给崩了去了，反把他们两个弄到监狱里去了。这年头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啊，大哥，您是当官的，自然是向着官府衙门说话，即使这样，大哥您也有所耳闻。现在有理不如有钱呐，有人不如有权呐。我们这人家又没有钱又没有权，也就有这么几个人。我想了，要是跟着他打官司，我们指定打不赢啊。我听说衙门里边那个王正、王孔木已经把那公文报上去了，说把这两个兄弟殴打致死人命，就等着上面批回来。上面一批回来，想救都救不了了，那就得出红差砍脑袋了。所以呢，救人就尽早，就得砸牢反狱。把哥哥您找来，就想跟您说明白，您跟孙鑫是亲哥俩呀，我们做这个事儿不能不跟您说呀。跟您说完了，就打算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大哥呀，这个忙您是能帮啊还是不能帮啊？
2: 孙俪听顾大嫂说完这番话，又琢磨了一会儿。哎呀，弟妹，你要知道啊，我是兵马提辖，统领登州府里边的军兵，我是吃荒粮挣俸禄的人呐。如果我要帮着你们打牢反狱，这不就等于背反了朝廷，犯了叛逆之罪吗？嗯，
1: 是呀是呀。那个孙俪弄得满脸通红。孙俪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有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在这比武的吗？面对这个弟媳简直是没有办法。这功夫都安排好了，装到两个车辆里。

到了劫牢反狱那天，要提前把这两辆车赶出登州，在去往梁山的路口上等着，劫牢反应成功好一起逃走，一切都安排妥善。铁轿子月河呢，上这酒店里边去了一趟，要向顾大嫂讨救谢珍谢宝的主意呀。顾大嫂就告诉月河了，主意拿出来只有一条道，劫牢反应，把他们的安排跟月河这么一说，月河说好了。月河回去也做准备，他们按照方案进行。到了劫牢反狱的日子了，邹家叔侄两个领着20多个喽啰来到了酒店。顾大嫂和孙欣他们两口子有这么几个伙计，凑在一起是30多个人。顾大嫂做了点好酒菜，大家伙吃喝完了之后，顾大嫂弄一个竹筐里边开开了，开给牢房走进来，给他们两个打开了手铐脚镣。谢珍谢宝往周围一看，抓不着什么兵器，哥两个刚一进来的时候带着大家，那家在旁边戳着呢，一个人抓起一副家来，由打牢房里边就出来了。谢珍一出来，手摆着这个大家就奔着那个包街进来了。他一见这包姐姐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这个小子，自从我们哥两个进到这牢房里边之后，你就对我们一点好都没有，整天就拷打我们审问我们，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包姐姐一看，哎呀，月河，你敢把两个囚犯给放出来，你没有王法了。月河在旁边到这个时候还笑话丝儿的模样，哈哈哈哈，包姐姐，要有王法我就不敢这么干了。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谢珍摆开这个家，照着那包姐姐脑袋唰一家就砸过来。包姐姐往旁边一闪，这唰把刀亮出来，她想跟谢珍打，还没等跟谢珍对手的时候，谢宝又打旁边斜着过来一家就正拍她那脑袋上，啪，包姐姐就手扑通就倒在了地下。包姐姐虽然倒下了，狱中的这些牢子们刚才都听见包姐姐这声喊了，他们从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就往这聚拢。他们胡同里边都出来，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不多远，孙立带着一部分官兵就来了。孙立带了多少人？都是他的贴己亲近，一共有50人。这50人都是愿意跟着孙立上梁山的。这一伙人跟顾大嫂带来的这一部分人合在了一起，一块就出离了登州。出了登州之后，谢珍谢宝说，我这一肚子怨气还没有消呢。怎么还没有消啊？谢珍谢宝说，那个毛太公就让他安然无恙的那么活着吗？邹渊邹润说，对，那个老家伙是事情的起因之人，找他去。大家伙又奔着毛太公的庄上来了。到毛太公的庄上时候，毛太公正好由他的儿子给他办寿呢，60大寿。就在办寿的时候，这一伙人就冲杀进来了，嘁哧咔嚓把毛太公及他的儿子毛忠义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把他的家财物品一起带走，然后放一把火，庄院给他点着，这支人马就够奔梁山。这天赶到梁山水亭酒店，一见到石将军石勇，邹渊邹润就说了，我来了，不但我们叔侄两人来了，而且又带了一伙英雄好汉。逐一的给石将军石勇引荐了一番。石勇说，

跟着喽啰兵走进中军大帐。进了中军大帐之后，旁边有人告诉他，上面正手端坐的那就是及时雨宋江。护城赶忙抱完拱手向宋江施礼。九牧梁山大寨主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

0: 边来一支队伍，大旗上写的是燕海登州兵马提辖孙，这是官兵啊。啊，是朱家庄啊，你找谁？
1: 请问你这朱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师叫蓝廷玉吗？
0: 啊，有有有有。
1: 烦你往里通禀一声，你就说登州兵马提辖孙立路经此处，特来拜访。蓝廷玉跟我是师兄弟，主要是剿灭梁山匪寇。我接到公文，这不立着带着家小就过来了。我一想你是在祝家庄啊，我早想要来看看你，一直后孙立孙新帮着出了点主意点子，说现在祝家庄由我们到此，不行的话我再到运州城里边调一些官兵来亮他宋江，也不能把祝家庄如何，弄不好啊我们就在祝家庄摆开一个战场，把宋江这个匪首在此活擒，从这里就除掉梁山之患。蓝廷玉一听，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这住下之后，牟大冲、顾大嫂加上孙立的夫人岳氏这两个女眷跟他们的女眷住在了一起，这男的呢跟他们的男的住在一起，这么一来祝家庄祝家大院里头的前宅后院道路武器人员情况，慢慢的他们可就都熟悉了。他们进来的第二天，外边宋江带人马是攻打祝家庄，孙立孙新想要和他们一起出兵观战。蓝廷玉说，您刚到这儿先休息两天，我打一阵之后他要再来侵犯的时候您再出兵。孙立说也好，于是三公子祝彪带领着300庄丁放炮出庄，打了一阵之后却给轻轻的划了一道血槽，血往下一流，祝龙觉得不好，一拨马往下就败。这功夫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催马就迎上来。他迎上石秀之后，一百棍搂头盖顶招打，呼一棍打下来，拼命三郎石秀用枪往回招架，两个人是枪棍并举，又站在一起，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催阵鼓响，给两方的将官助威呀。两个人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功夫三公子祝彪有打旁边抄起兵器来想要过去助阵，孙立说了，来三公子，用不着你，今天我看看他们这些梁山人有几何勇战。孙立抬腿端枪催马就过来了，喊了一声，廷玉闪在旁边，让给我。蓝廷玉一听他大师兄上来了，左脚尖一领凳，这匹马一拨头他就下来了。孙立一马当先拦住了石秀，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呵，你来了，来得正好，砍枪，啪抖枪就刺。孙立拿枪往里一磕，嘡，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了一起。

把石秀和邓飞跟以前抓住那些人都押在一块儿去了。这祝家庄大排宴宴，庆贺胜利，祝朝凤、祝十三杰举杯连连的向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敬酒啊。孙立、孙新呢端着酒杯挨桌走，给这位敬，给那位敬。吃喝完毕之后，孙立问蓝廷玉：师弟，以往抓的那几个人都放在什么地方？我得看看。蓝廷玉说：您放心，跑不了他们。不，我得要瞧一瞧。好吧，蓝廷玉说：我领着您到后边去瞧瞧。以前抓了这几位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都压在这祝朝凤的监牢之中。老祝家还有监牢吗？有啊，这祝朝凤是这一代的土皇上，他们家后院修了一个牢房，跟关进那个牢房一样。平素这个牢房压什么人呢？他手底下的佃户，谁要不按期交租子，谁要是不听他的使唤，他就叫庄丁把他们抓来痛打一顿，关进牢房，关一段时期之后再把他放出去。要按说他私人不应该设牢房，但是祝朝凤由于有钱有势，他就愣设了牢房了。现在这个牢房里头可不是佃户了，准备着压梁山上的好汉。被抓来的是谦儿、杨林、黄信、王英、秦明，这五位都在里头压着，后加上石秀和邓飞，一共是七位，都压在牢房之中。孙立和蓝廷玉两个人来到牢房外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在牢房里边一家一家的在那看守着。牢房门口外有几个庄丁挎着腰刀监视着他们。看完了之后，孙立就嘱咐蓝廷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吧，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待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咱这功可就请不着了。现在给他点好吃好喝，就是把这庄中的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做你们四路接应。我在庄墙上四面观瞧，哪一面要是弱了，我就出兵相助。好，师兄，庄子里边的事可就拜托给您了，了无妨碍。蓝廷玉马上派兵，祝龙带一队人马从东方杀出去，祝虎带一队人马从西方杀出去，祝彪带一队人马从东绕南，蓝廷玉带队人马从西绕北，就这样兵分四路迎击。外边马上点齐众位庄丁，这庄丁分开四路一起出动。临出动的时候，蓝廷玉牵着马的缰绳又把孙立、孙新哥两个叫在跟前：师兄，这庄子里边的事儿连老爷完喽，这回可是彻底完了。有很多庄丁看势不好，咱们就倒戈吧，求一个活命吧。庄丁们就说了：好，我们愿意跟着您去，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孙立在这一说这句话的时候，那祝朝凤可就听见了。老头祝朝凤一听，坏了，上了梁山的当了。祝朝凤陌身就往祝家庄庄门那儿跑，他想开开庄门跑出去给他们送信儿去。他还没等跑到庄门那儿，那个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就盯着他的，心：老家伙你往哪儿跑啊。邹润赶上前去挥起一刀，噗的一声就把祝朝凤这脑袋给砍下来了，低了起人头掖在后裤腰带上。因为祝朝凤这是重犯，他这个脑袋能够领赏。祝朝凤这一死，祝家庄的这庄丁心

心情就更散了，不少人都愿意跟着孙立一起上梁山，其中也有一部分跟祝家庄，那是秉着他就像一只黑老虎一样，所到之处只看见血肉横飞，是尸横遍野，气这天空啊！杀着杀着，他杀到这面来了，一看小李广、花荣跟祝虎正打的呢，他就喊了一嗓子：“花荣，让给我！”小李广、花荣一听是李逵来了，他心里边还正在考虑：我让给他，我是让还是不让？还没等他考虑成熟呢，李逵就已经到了祝虎的马后了。祝虎刚要一拨马，看身后来的是什么人，李逵这大斧子一举，正砍在他的马腿上，咔嚓，马腿给砍折了。祝虎这匹马后腿折一根还能站得住吗？这匹马往旁边一歪身子，扑通就把祝虎由打马上给掀起来了。祝虎由打马上这一下来，祝虎想来一个就地十八滚，想逃命，他刚在地上一咕噜，李逵赶到跟前，把大斧子一举，一斧子就把他腰斩两截。花荣在旁边一看，李逵你怎么把他砍死了？那是祝虎，捉活的多好啊！嗨，死了痛快。哦，这是祝虎啊，这脑袋我得带着，咔一斧子把脑袋切下来，提了起祝虎的脑袋了，他掖裤腰带上了。李逵摆着斧子继续往前冲杀，他再往前冲杀，

0: 梁山上的人呢，赶紧带住四江，吁，护城犹大马上就跳起来了，报完拱手，请问您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吗？啊，正是水泊梁山上一家野酒黑旋风李逵。李逵一报名字，护城可知道，这位李逵自从闹江州砍杀那么多的官兵之后，那是威名大振，官府之中都知道梁山上有一个黑旋风李逵。护城赶紧满面陪笑，哎呦，原来您就是黑旋风李逵，久仰您的大名啊。啊，我是护家庄的，我父亲就是护太公，我是他的长子，叫护城啊。您要上哪儿去？哦，你就是护家庄的护城。我现在问您，方才那祝彪可跑到你们庄上去了吧？哎，您别着急别着急，祝彪是跑到我那庄上去了，我已经把祝彪擒住绑上了，您看就在那马上呢。哦，那马上绑的就是祝彪。对对对，我曾经上梁山的大营里边去过一趟，见过您的宋江。宋江说，只要我们捉住一个祝家庄的首领，就可以把我妹妹扈三娘换回来。现在呢，我把这祝彪捉住了，正想把它呈现给您，您把它带回去，能不能把我的妹妹放回来呀？咱们这叫走马换将。什么？你把他捉住，想换回你妹妹呀？哈哈，我来看看。李逵拿着斧子就过来，来到祝彪的跟前。祝彪瞪着眼睛瞅着李逵，
1: 这个小子还想带回我们营去换扈三娘啊？
0: 别费那个事了。李逵咣一坐地下了，扭向回身，一看面前来的这位黑沙神，手里边滴溜着板斧，浑身是血呀，老头脸都吓白了。这位英雄，你饶命啊，你饶命啊，我跟你们可是素日无冤，今日无仇啊。李逵来到跟前，把这斧子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个狗娘养的。等会儿，李逵忽然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今天他作为四路接应使的时候，宋江嘱咐过他，说过你要见到扈家庄的人，千千万万要注意，扈家庄的扈太公还有扈城，他们这家人你要留他的活命，不要杀他们。李逵刚才跟扈城动手打的时候把这茬忘了，现在进了扈家庄了，到了扈宅了，杀了这么多人，一看这老头一举斧子的功夫，不知怎么大脑输出信号灵了，想起宋江嘱咐的这句话来了。哎，我忘了问他是谁了。
0: 嗨，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扈太公啊，我就是这扈家庄的庄主。
1: 哦，你就是扈太公啊。你老婆呢？
0: 我老伴儿他在后屋呢，
1: 把他叫出来。
0: 啊，英雄，我们可没冤没仇啊。老头心想，大概是把我们老两口子凑一块杀呀。
1: 梁山上的楼兵去不多时，把老太太也叫来了。
2: 这老太太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跟老头一块哆嗦。
1: 李逵提溜着斧子瞅着他们俩，你们是老两口子吗？
0: 啊，是啊，是啊。
1: 好，把他们绑上。
0: 旁边喽啰兵过来，把这老夫妻一块绑上了，五花大绑绑结实之后，
1: 李逵就把他带着走。
0: 哎，喽啰兵压着这老夫妻出了他们的庄门，弄到马上，李逵带着这一伙子喽啰由打扈家庄转身回来，临动身的时候告诉他们，给他扈家庄放一把火，把那个扈太公他们家的院子全给我点着，烧他一个片瓦无存。扈家庄一把火点起来了，李逵压着扈太公这老夫妻俩就回转到祝家庄梁山的大营。这个时候梁山寨的众位英雄是全面获胜。
1: 扈城啊，
3: 啊，留他干什么？
0: 扈城跑了，我就进了扈家庄了。

进了扈家庄，我就找那个扈太公。嘿，结果我找不到扈太公了，进了他的家下，我是见一个杀一个，嘁哧咔嚓，我都给他斩尽杀绝，最后临走放了一把火，烧他一个片瓦无存，这也是兄弟我的功绩呀。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宋江一拍桌案，啪，李逵，你真来的大胆啊。大哥，怎么的了？李逵，临行之时我嘱咐你的话你都忘在脑后了。我不是跟你说吗，到在扈家庄要是见到那扈太公以及那扈城，一定要保护他的家小。你怎么都给杀了，还放了一把火烧了，你简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哎，大哥，转梁山。众位弟兄回到梁山上之后，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全山寨庆贺三天。就在大家庆贺的这个过程当中，宋江把矮脚虎王英找来了，跟矮脚虎王英说，兄弟啊，我给你许了一句信言，至今还尚未兑现呢。王英说，什么事儿啊？宋江说，记得在清风山上我跟你讲过吗，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许配你为婚。王英说，对对对，我到死这个茬我也忘不了啊。大哥，我以为您忘了呢，您还没忘，看起来您是做大事的人物，您给我找着了。宋江说，我给你找着一个人，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谁？咱们在扈家庄捉住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这扈三娘你不是见着过吗？啊，对呀，我让他把我捉过的。哎，就这扈三娘许配你为婚，你看如何呀？啊，矮脚虎王英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把眼皮儿斩了好几斩嘛。哎，二大哥，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这是真话呀。扈三娘要是许配给我为婚，那我心里边是186个愿意还带拐弯。不过人家那扈三娘长得那个鼻子那个嘴儿，那个胳膊那个腿儿，人家能跟我吗？啊，我哪儿也配不上人家呀，浑身上下从头梢到脚底板哪地方都跟人都没法比。哼哼，是在人

0: 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戏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戏院、精美的饭馆子、市井、登陆街、古玩街，有每月按期的庙会，有穷人每月交会钱到年节取月饼蜜供的饽饽铺。穷人有穷人的欢乐，有露天变戏法的，有什刹海的马戏团，有天桥的戏棚子，有街巷小贩儿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走街串巷的理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响声，还有串到各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梅汤的一双小铜盘子的敲震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可以看见婚丧大典办理场的行列，官轿以及他的跟班和随从，可以看见齐装的满洲女人和来自塞外沙漠的骆驼队，以及雍和宫的喇嘛、佛教的和尚、变戏法中吞剑的、叫街的、与唱数来宝和莲花落的乞丐、叫花子和人后的花子头、窃贼与窃贼的保护者、清朝的官员、退隐的学者、修道之士与娼妓、讲义气的青楼艳妓、放荡的寡妇、和尚的外家、太监的儿子、玩票唱戏的和京戏迷，还有诚实恳切、风趣诙谐的老百姓，各安其业，各自遵守数百年不成文的传统规矩。
1: 木兰的想象就深受幼年在北京生活的影响，他学会了北京的摇篮曲，摇篮曲中对人生聪明微妙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他年幼时身后拉着美丽的兔爷灯笼车，全神贯注地看放烟火、看走马灯、看傀儡戏。他听过瞎子唱曲子，说古代的英雄好汉、古代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听把北京话的声韵节奏表现得美妙至极的大鼓书。从那些说白、朗诵、歌唱，他体会出语言之美。从每天的说话，他不知不觉学会了北京话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由一年的节日，他知道了春夏秋冬的特性。这一年的节日就像日历由始至终调节人的生活一样，并且使人在生活上能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北京的紫禁城、古代的学府、佛教、道教、西藏喇嘛、回教的寺院及其典礼即到来，木兰特别喜爱此地，常来游赏。
0: 大变迁中的荣辱兴衰，大动荡下的悲欢离合，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波折命运，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前面说过，曼娘在寡居的前半年没有出门游玩，可是她也有女人长居深闺中发展出来的听闻的敏感，听到的声音也是新奇而美妙的。清晨，她在院子里听得见北京城巷子里小贩的叫卖声，听得见鼓楼的木鼓，听得见钟楼的晨钟。虽然钟鼓二楼离曾家有一里之遥，但是震荡之声半城都能听见。鼓声就是夜里的打更的声音，雪花告诉他钟声的意义，所以他夜里静卧不眠之时，一听见打四更，他就知道朝臣已经齐集到紫禁城的东华门，一打五更，黎明之前他们就入宫上朝了。曼娘经过的事情之中，有许多她并非完全生疏，而是比在家乡泰安时所经验的更好更美。在她开始吃素以前，她就知道北京的香肠鸭子比山东的香肠鸭子好，冬至那天北京的元宵就比山东的汤圆味美，而且北京的包子馒头甜食也比山东的花样多。因此北京的各种小吃他都要尝尝， 免得

0: 因各地名字相同而
1: 凋谢了，挺立在屋子里冬天光亮的日光之中，使那间屋子有一种幽静出尘、冷若冰霜的华美。孩子躺在曼娘母亲屋里的床上，床上放着几双缎子鞋头，他们来以前，曼娘正绣那些鞋帮。木兰问道：
2: 你做完没有？
1: 曼娘说：
2: 我才做了六双，还得要做两双，这一年却快完了，我得夜里做，可是又得照顾孩子，做不了几针就要停。
1: 木兰看见墙上有一张九九消寒图，上面有九行，每行有九个圆圈，那是由冬至算到春初，等到81圈涂完，严冬才算过完，春季即将来临。木兰走到墙边，在新年前剩下的那十天上换了两只鞋，他屈指计算道：
2: 哎呀，你还剩下十天怎么办？
1: 曼娘说：
2: 若是没有孩子，这件事也容易得很。
1: 木兰小声地说：
2: 那我把这一双拿回去替你做。
1: 曼娘对自己的针线活非常自负，从来没想到让别人替自己做，以前也没机会看到木兰姊妹的手工到底有多么精巧，于是她说道：
2: 两人的针脚若不一样，会看得出来。
1: 在绣花时，针脚必须极其匀称平滑，越密越好，花瓣边上稍微不齐，那件活就算疏忽大意了，每一针与另一针的差距不会超过一寸的1%，所以少女做起来也是很费眼力的。木兰拿起放在床上绣的花，仔细一打量，说道：
2: 我想我也做得了。
1: 说完她微微一笑，颇觉自得，又接着说道：
2: 不敢说能跟你媲美，但也绝不会让你丢脸。
1: 丫鬟凤凰现在来到门口说：太太说并不是认真让木兰小姐来做腊八粥，不过老太太倒喜欢喝点木兰上次做的花生汤。曼娘说道：
2: 我们都爱喝你做的腊八粥，你怎么做的？
1: 木兰随口道：
2: 也没有什么仙方，我只是从药书上学的，在里头放了一点药，让果仁烂得快。奶奶若答应

陈斌、钟阳。半个钟头以后，花生汤做好了，花生一放在嘴里几乎就化了，汤成了黏的半流体，喝下去嗓子觉得很舒服。花生汤和杏仁汤不但营养，而且对治疗咳嗽和嗓子哑也有益处。凤凰和小喜儿忙着一碗一碗地往各院里送，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开玩笑说要雇木兰做丫鬟，专门给她每天做花生汤。男孩子们这一天到庙会去办年货，木兰叫孙雅为她小弟弟阿飞买一个万花筒。那时候，万花筒算一种新鲜。

0: 大烟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这位学者把各方面的学问都能由过人的智慧予以融会贯通，他酷爱古代学问，也同样热心于民众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和他太太可以说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甚至他才二十几岁，在四川一带便以才气出名。大家都认为来日此人成就当可预卜。26岁便点了翰林，再考则荣任翰林院编修。全图之乱爆发时，他正携卷赴京。在光绪29年任总督袁世凯的幕宾，因为曾文璞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自然便结识了这位学者。傅增湘学问之渊博，见识之高超，颇使姚思安向往不已，于是二人也成了朋友。但癖好之相投与友情之深挚，则非傅增之间的关系可比。傅增湘曾被邀南下祖训新军，北返之后又奉命任直隶提学使。光绪22年在天津创办女子师范学校，由他太太任校长。
1: 由于傅姚两家的友情关系，木兰就进入政府办的第一个女子学校求学，也是第一批从女子教育运动获益的新时代女子之一。又由于傅增湘的关系，姚家认识了一个叫孔立夫的四川青年，傅增湘一向对他甚为推许。傅氏夫妇常到姚家去，傅太太则极力劝姚氏姐妹进她的学校去读书。傅氏夫妇在北京度春假时，姚家要到西山的别墅去住几天。由于由4月初1到15在西山碧云寺有15天的庙会，由于傅氏夫妇喜爱游山玩水，木兰的父亲就邀请他们一起去盘桓几天。木兰也求曾先生
0: 绿的叶子，美丽的乡野和澄澈碧蓝的天空下，遥远的西山上那紫色的山坡，由墙上望过去圆明园的残砖碎瓦，还有颐和园亭台楼阁的黄琉璃瓦屋顶。曼娘最喜爱的是玉泉山临近的田园景色，各处都是农家的房子，雪白的鸭子在小溪中游水，环抱北京城的西山就像抱着孩子的母亲的两臂。木兰家的别墅就在一片农庄里，向前望可以看见玉泉山附近白色大理石的宝塔，与颐和园的万寿山掩映在绿树之间，后面的山上则疏疏朗朗点缀着若干座寺院。他们到达时正好吃午饭，下午去逛碧云寺，他们爬上了4段的石头台阶才到大理石的宝塔，当时游人甚为拥挤，时间还早，于是去游卧佛寺，看见一座铜佛有20多尺长，样子是斜卧的姿势，旁边是许多皇帝王公敬献的鞋，那鞋有的好几尺长，用绣花的黄缎子做的。姚大爷告诉他们不要玩得太累，因为明天还要逛8大处，那里有8个大庙，各相距不远。
1: 第二天他们去游密摩崖，悬崖峭壁风景最美，但是看着令人触目惊心。峭壁是在几个寺院之后的山顶下，那几个寺院安安稳稳地坐落在一个悬崖的角落里，为树木所荫蔽，

0: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一直特别想邀请来的一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而且呢，也是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位人物哈。那究竟这位嘉宾是谁呢？在请出他之前，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就是著名的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卫星老师。欢迎陈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卫星。
0: 哇，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那么陈老师呢，他有很多的身份哈，我这会儿再详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陈老师还是南京关注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江苏省产业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
1: 汪时代史类的，就是他的行为就是应该可以延伸到室外来。那我们经常讲我们城市的差异性就在于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居家以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公共服务空间啊，特别是文艺的公共服务空间，太需要我们去参与设计啊，变成一个更能够让当下的人接近它、接受它、参与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说的太棒了，就像包括现在很多的商业体也都是，大家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以前了，去逛街啊、买衣服等等，更多的是在这个商业体里边去好好的娱乐，然后享受那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就像您说的，第三空间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你看我们南京只要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项目，大家都很想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吧？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证明大家有一种城市

0: 的一个居民啊参与的意识，
1: 都是主人翁嘛。
0: 对，你看这个金陵四十景到了清代它就延伸为金陵四十八景，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南京市还做过新金陵四十八景的这个评选，当时这个参与的人也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报纸啊电视啊都参与了啊，都有很多的报道啊，就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空间跟人之间的联系。其实我想一个城市的伟大之处，或者说这个城市它人文精神的显现，就在乎每一个市民他有主动的参与城市建设的意愿，
1: 这个就太棒了哈，真正是活了起来。
0: 对，所以那个空间里面就是讲述了一个书生他如何到南京来赶考，通过他个人命运的改变，那在这个过程中串联起我们南京的城市景观。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夏季即将到来啊，比如说在酷暑的时候，我们在老门东行走可能会有太阳晒得厉害，那我们可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来，在里面一样的可以感受到南京的一些历史文化信息。
1: 这其实是一个游览的线路的这样的一个小闭环在那个片区。
0: 对，它毕竟是个商业项目嘛，但是商业项目里面它有文化的融入，那这样的就可以显现出它的一个 独特性啊。
1: 是，所以在您设计的这么多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对于您来说最有挑战的？因为刚刚在说到长乐坊的时候，你有讲到层高的限制啊等等的限制哈，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去解决，有没有您觉得最为挑战和艰难的？
0: 其实每个项目都很艰难。就是我们参与的项目呢，这个规模也是有的项目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完成它并不是一家单位能完成的，是一个团体的合作啊，有的项目有十几个设计单位是吧，那这个情况就是需要一种协调精神，特别是做一些街巷的城市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南大附近啊陶谷新村，那陶谷新村这个项目的城市更新我们做了时间蛮长的啊，2年多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沟通啊，就是像我想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里面有做这个设计的，大家都知道城市更新可能现在是一个热点，但是城市更新真的很难，因为它需要你关切每一个在这个更新项目中出现的对象，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在陶谷新村，我们要跟很多的商户去进行交流，很多的居民去聆听他们的意见啊，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要综合大家的一些想法，而且找到一个专业破解的方式啊，最终呢达到一个相对完善和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面，其实要更多的隐藏起自己那种设计师的表现欲，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凸显自己啊，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凸显的想法，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本身它就是一个为城市在做的事，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所有的人接近我们那个就是共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街巷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道路的肌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
1: 平衡和和谐。其实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设计师会很有个性吗？那么怎么去平衡大众的这些需求？因为毕竟城市建设是为大众服务的嘛。刚才您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棒。也会觉得陈老师您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温度、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者、一个设计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您特别关注咱们南京的一些街巷哈。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跟城市、跟我们南京街巷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让您为即将要来南京旅行的朋友做一些推荐的话，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荐？你看那么多街巷，那么多好去处，光是您参与设计的就有这么多点，那么怎么

0: 不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它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阶段，
1: 对，高考考完了，
0: 对，它不是为了考试，
1: 是
0: 吧？它实际上是就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关，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赋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主动性的学习应该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1: 嗯，陈老师说的太好了，虽然陈老师是一位设计师，一位城市的更新专家，但是您又像一本书一样，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翻阅去了解。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会留在半年之后继续的好好的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当然陈老师最近呢也是策展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啊，24城的微展，
0: 24家
1: 城市微展。
0: 对，
1: 这个展能不能也借着我们前半段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啊？24家城市微展呢，最早就是在2020年啊，当时呢就是很多大型的空间都关闭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文艺生活它不能停止，所以我们串联起了24个微小的这种展厅，我们用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啊，来大家做一个联合展。那么做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好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6届了啊。第6届的标题呢叫文艺与城市共生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文艺创作、文艺的呈现跟城市的发展高度的密切关联。
1: 嗯，那具体的一些展览的点位在哪些地方？
0: 对，点位很多，我们附近刚才讲的柯巷就有啊，是吧？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大阪巷啊、老门东啊、小西湖啊，都有我们选择的这些展点。那么这些展点串联起来以后呢，就对于整个的城南形成了一个片状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文艺展览对于整个城南的城市更新有所贡献。
1: 谢谢陈老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的24家城市微展。那么今年也是您有听广播，当时听的是文艺天地这档节目。
0: 对对对，
1: 那会儿对广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可以接触的这个文艺信息比较少，
1: 嗯，
0: 是吧？我觉得收音机可能是一个必备啊。当时我觉得当时的节目还是特别有新意，所以我跟海龙老师有时候见到，我经常讲，我说那个节目当时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对我们的一个少年的影响啊。
1: 嗯，
0: 我觉得文艺它给人的生命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文艺啊？就是说经常讲，哎呀，这个生活缺少一点文艺感。其实文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激发起人观察事物的那种感受力。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感受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对吧？表现力也在下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觉得特别是那种文艺感受的力量啊，要在这个平常的日常当中要呈现出来。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24家这个联展，其实24家联展这个是一个微小的

0: 这个二十四家人成为一个长期能持续下去的一个活动。二十四家它不光是一天二十四一个视角，没有这个真实的生活就很难创作出好作品。
1: 不光是您说的大学生，我觉得因为我有相对来说更为坚固，那可能也是因为地域性历史的原因哈，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异性。但是就像您讲到的，木结构独属于我们东方，我们中国的，包括那个榫卯，像现在很多有的人家具也都会买那种木式的那种榫卯结构的家具，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么说到这个木质结构，包括保留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脉络，我想到了我们的浦口老火车站。老火车站它其实最基本的那个原貌就是很多木质结构吗？
0: 它是一个工业建筑的遗存。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其实它是一个交通枢纽，那么配套也有很多的这个工业设施，是吧？包括电厂。它实际上呢，在当下来重新来审视它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这个交通的功能了，是吧？它更多的是一个文物啊，是一个能影响我们情感的一个存在。那么火车站它是一个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对于人的情感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1: 是
0: 因为交通枢纽代表着迎来送往，是吧？特是人的情感最脆弱的时候啊，最容易感动的时候，那么容易产生这种文学性啊。文学性的信息里面，我们在浦口火车站在做这个梳理的时候，我们也整理了很多的资讯啊。其实我觉得最好利用的也是最值得利用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因为他是进过课本的，而且一代一代人读过，所以拿背影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街区啊，这个活化利用的这么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啊。事实也证明啊，现在也这个背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跟喜欢。我想呢，这个背影不光是值得了一篇课文啊，它还指的就是我们对于城市情感，对于一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回忆啊。你看我们在江岸边，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码头污染的锈带，是吧，变成了现在的锦绣的锈啊，变成了锈带啊。看到我们的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我们叫蒸汽桥啊，我们完全中国人自己弄的。然后再看到什么，在我们的江岸边看到整个南京的一个城市的天际线，我们看到对面的阅江楼，看到长江啊，在我们眼前铺展开啊，它是一个巨大的背影。所以它背影这个词条它是可以有衍生意义的啊。所以我想呢，我们不要害怕用文艺的方式去思考一个事情啊。其实文艺的角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实际上

0: 特别是这种情绪相关的啊，这种项目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前进的。你看现在很简单的，比如商业环境的改变就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南京的商，对吧？你看我们很多商场都跟景观在一起，
1: 嗯，
0: 甚至很多公园里面诞生的新商业，他们的销售就很好，就证明。